大家一路逆风，坚持到底。我们先暂时这三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都点了歌，那我们尽量去丰盈曲库，好吗？歌曲过后呢，两首歌曲过后，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接歌哦。我们后面还有接歌，一二三，要听张艺兴的《拖拉机》是吗？哎，我可以考虑安排上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账号，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毛不易也是刚刚结束演唱会啊，演唱会当场还是瓢泼大雨啊，有多少听众被淋了呢？当天在这个演唱会现场被雨淋了，但最重要就是注意别感冒哦。

好了，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公布一下今天的题目了，就是我们接歌的题目，好吗？先让我打断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接歌的题目呢，首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环节规则，就是我要念歌词，来念完歌词呢，大家来猜，哎，这是哪首歌啊？直接唱，不是让你猜歌名，是直接唱出，从头唱或者副歌唱都可以，好吧？哎，今天歌其实比较简单啊，比较朗朗上口。来，我从头开始念了啊。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的那么深，我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哎，你说这哪首歌啊？来。我给你说一下副歌部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好吧，那如果你说，哎，这歌我会唱啊，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如果说参与到接歌环节呢，我们今天接歌环节会送出的是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为大家提供的唱玩券啊，这张唱玩券呢单张价值119元哟。全年龄段都有，好，就是大人小孩都能去玩，因为里面有保龄球啊、射箭啊、碰碰车、PS4 啊等等等等，5000平米的超大场地就等你来玩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还有两首大家所点播的歌曲，魏如萱的《香格里拉》。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要来听一听大家接歌的情况了，好吧？我们今天接的歌其实就是张靓颖的很经典的这首歌啊，来开嗓的是老爱同学。
1: 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
0: 还有小草莓。

真好听啊，今天怎么都是升级了麦霸了是吗？然后我直接抽选吧，因为刚刚嗨家人火锅幸运大转盘转出来的是蓝调和初期的太阳，恭喜他们获得了嗨家人火锅为大家提供的100元代金券啊，大家要及时去领奖哦。还有我们就直接发吧，这个 party show 为我们提供的唱完券我们直接送给小小少年和 Allen 吧，好不好？因为重复中奖呢，我们就先不进入到这个参与环，就是不进入到我们抽奖环节，好吗？今天我们就直接送出吧，因为大家表现得非常棒啊，不是说其他朋友表现得不好啊，是正在参与，但是已经有很多朋友去领过奖了，因为我们这次送的非常的多啊，就是商家非常的大气。恭喜 Allen 和小小少年，现在要发送到个人信息给我的微信，好吧，私信给我就行了，个人信息身份证后四位还有手机号码以及姓名。哎，恭喜他们获得了 Party Show 的运动超乐场为我们提供的单人唱完券啊，那么就是大人小孩都能去玩。那同时呢，说完这个送完礼物了呢，我们再说一下整个的十一安排。十一假期呢，我这次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自驾，因为这是滨海同路人，又要出发了，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腹地。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喜欢做攻略，或者说自己做的攻略不是那么的完整，或者说合理性，那不如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这次价格确确实实非常划算，赶上这个国庆长假啊，因为出行的朋友会很多，而且这些住宿还有其他的饮食都会水涨船高嘛，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听众专享价每个人只需要1999。我们会去到大脑天路，还有齐王寨、八里沟，同样呢穿越郭亮村啊，那整个就是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一共是5天4晚，大家跟着我们玩，第5天咱就回来了，咱可以休息一下，调整2天，哎，又上。

0: Strong as you are, tender you go.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种日常慵懒感，880呢是浓郁的复古酒红，温柔很显贵啊。那么涂上之后，大家比较担心拔不拔干，完全不拔干。今天全部的口红只需要99，所以说趁着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多囤几支，每天就换着涂。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止好音乐，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找不到呢，就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Sparks。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

都灰色的粉尘，我也是被人民刻下的吻痕，培养着千年的快餐时代，中年就也成为了冷门，不愿去固执的等人，假装是没有去逞能，习惯的变成了本能，爱会让天才也甘愿当蠢人，冷漠是内心的宝物，可将关系给拒之门外，他会怎么个忽然的出现，成分是从未被回应的爱，于是我们故事终于大结局，封闭上最后的对白，我成为了你的过去，你唱着的招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今天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汉，我是李恒，
2: 嗨，我是雅婷，
1: 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
2: 对，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呢还是比较高的，是62%到84%哈。
1: 没错啊，那今天也是中秋节后的第一天上班日啊、嗯、那今天明天后天再上3天班就可以开始我们期待已久的国庆小长假了啊，期待吗？

0: 登高，感受这个潮起潮落的感觉，还能坐上苏峰山啊电瓶车来登高望远，海岛这个航拍也会为你定格美好的瞬间。
1: 没错啊，那行程呢一直延伸到东山岛、南门湾，还有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一路的慢慢收藏呢。潮州古城正是此次的高光、啊、
0: 没错哈。
1: 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的文脉。夜幕降临呢，广济桥的光影秀与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璀璨上演。古城的接驳车、电瓶车呢，免去你的奔波的疲劳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在美食与住宿中啊，毫不将就，全程的韩餐特别升级了啊。你知道，其实潮汕这个美食特别特别多啊。首先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潮汕牛肉火锅啊，还有一个就是在传说中啊，非常贵的，非常贵
0: 的
1: 啊，这个狮头鹅啊，一只鹅有时候要上千块啊，尤其是一只鹅其实就吃那个，就是它的头啊，是非常贵的
0: 啊。这次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1: 哎，包括还有这个海鲜餐啊，还有升级两晚的这个海边的度假酒店，让你玩得开心。10月25号与我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一人。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报名。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2: 嗨，我是亚婷。
1: 哎，这个今天呢也是收假之后的第一天呢，没想到啊，马上又要放假了。
2: 其实现在这个
1: 时间啊，确实是感觉有点奇妙。
2: 对，就是平时面对周一的时候的心情，好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的，没想到啊，马上又要放假了。
1: 嗯，其实现在这个
0: 时间啊，确实是感觉有点奇妙。
1: 嗯，对，就是平时面对周一的时候的心情，好像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同样都是一个周一，但是是放假前的周一啊，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美好。
0: 哎，有人说啊，如果说你能请到这个今天、明天、后天的三天假期的话，你像是请假界的王者啊。
1: 对，没错哈。
0: 哎，但是如果说你去请假的话，大家都门清你到底该想什么、啊？
1: 没错哈，
0: 就是把这个中秋假期跟这个国庆假期连起来，有13天的这个小长假了、大长假了
1: 没错。
0: 那确实对我们来说啊，这样一个13天的假期，好像平常的往年应该是很难遇得到的啊，但是今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半个月了，相当于、这个半个月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特别是有的朋友他有的时候在一个就是他是喜欢把各个景点连在一起去玩的朋友，这一次可是有福气了，把这个13天好好的利用好了，可以来一个深度游。
0: 没错啊，那包括呢我们这回的小长假，还有十月末还会有一个潮汕游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播客行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进群。

0: 这首 Melody 呢是陶喆唱给自己的前女友的啊，
1: 嗯。
0: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陶喆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10月末呢，咱们天气已经渐渐转凉，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也就是我啊，将在10月25号至30号与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您不用看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00.5。

0: 同时呢，也有这部电影的一个艺术价值啊。所以说，很多人对这个电影感兴趣，也对潮汕感兴趣。我们大家可以去亲身走进潮汕看一看啊，因为潮汕不仅好玩，而且还好吃啊。比如说，非常非常有名的石头鹅，是不是？虽然很贵，但是呢，我们这回呢旅行的套餐中啊是包含的，包括有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我们最最经典的知道的，潮汕最经典的美食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
1: 没错啊，其实，在天津，在咱们塘沽之前，其实也吃到过潮汕牛肉火锅。当时他是把这个牛的每一个部位都给你分区出来了，根据它的区域你去选择，去涮。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天津吃到的就已经觉得很地道
0: 你就
1: 了啊。
0: 看这个，就是天津的这个大吉利有多
1: 对，
0: 火，你知
1: 是，
0: 道，咱们天津人对潮汕的牛肉火锅
1: 是
0: 也
1: 非
0: 是
1: 常的
0: 非常
1: 推
0: 的追
1: 崇
0: 捧
1: 的。
0: 的，推崇的。那我们这一回呢，也是全程含餐啊，还会升级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啊，让你玩得开心，更有
1: 哎，
0: 潮汕
1: 住的
0: 特
1: 非
0: 色
1: 常
0: 的莺
1: 舒
0: 歌
1: 心
0: 舞、
1: 哈。
0: 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啊。穿越彩虹海还赠鲜蚝啊，就是鲜生蚝每人半打。
1: 那10月25号呢，也是与立恒一起出发，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4299元每人，当然名额有限啊，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来自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10: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哎，我们刚刚推销的口红卖爆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紧急补上大家也非常喜欢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礼盒啊。那这款滋润型呢会有这个一个80克的大红瓶面霜的正装啊，还会有一个大红瓶面霜的小样3瓶啊，等于说正装是80克啊，小样是15克，3瓶15克，一共是45克，再加80克也是125克带走啊，
1: 非常划算了，
0: 哎，非常划算，像是你买了一瓶半回家啊，但是我们只需要360块钱，你想一想，你去淘宝的官旗店或者其他的官旗店去买的话，一瓶80克要多少钱呢？
1: 没错，
0: 每当秋冬换季的时候，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这是为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两天真的是很干燥，虽然下雨了，而且下的有时候啊，这个雨下完之后仍然是很干的。脸上的水分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强锁水的东西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用乳液啊，冬天的时候啊，秋冬季节的时候要开始用霜了。
1: 没错哈，
0: 霜的保湿能力更强一些啊。
1: 对的，特别是我们北方的小伙伴们啊，就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可能就是我们面霜马上要用起来的时刻了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啊，滋润版本更适合我们的秋冬使用，既能保水锁湿，也能深层修护，一瓶几乎能搞定大部分的肌肤问题啊。唯一的缺点其实就是贵哈。那这次呢，我们的80克的正装面霜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方给到的少量老版的一个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

0: 现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那中午时间了啊，哎、吃点什么呢？哎，我建议大家吃吃这个麻辣香锅，还不错。
1: 因为麻辣香锅非常的这个咸香麻辣，非常适合秋季啊。我们来开展一下我们的胃口，因为很多人到秋季，可能他就出现了一个不爱吃饭的一个情况啊，
0: 胃口不太好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呢，不管再忙再累，一定要按时吃饭啊！那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微信搜索小写的舒筋大大一，微信搜索小写的拼音舒筋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聊天，或者是点播你喜欢的歌曲。
1: 看看大家中午都吃了什么呢？

0: 带陪您的时间快转12: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1: 嗨，我是雅婷。
0: 哎，有时候发现呢，我们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发现时间想过得慢一点，比如说

0: 息的时候，
1: 放假度假的时候、
0: 对的。
1: 那这一次呢，我们去潮汕游的时候，你一定会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0: 没错
1: 呢，咱们天气已经渐渐转凉，而潮汕的海风依然温柔。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我立恒将于10月25号至30号与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的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担心行程，一起去看看真正的南方秋日。滨海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
0: 其实啊，这一段旅程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会去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去到小公园，也去到这个海湾去欣赏我们很多老骑楼和旧时光的一些风景。当然了，我们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个海岛的航拍，为您定格美好的一个瞬间。行程啊，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还有南屿的海天一线，值得大家一路慢慢的收藏。
1: 没错啊，潮汕古城这是此次的高光啊，包括有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还有开元祠，还有这样的一个韩文公祠啊。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上苏峰山啊，去坐电瓶车登高望远。那我们这一次的旅程中啊，全程是美食与住宿不将就啊，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的海鲜餐，潮汕的狮头鹅，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升级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
0: 说完了就感觉口水都已经出来了啊。
1: 没错。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山海扫码了解相关详情。我们10月25号呢，跟我一起出发，全程零玩，全程零玩不购物，全程
0: 纯玩零
1: 购
0: 物
1: 啊，
0: 这个
1: 购物这样的一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划算，4299元一人了。
0: 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听众的专享价格仅需要4299元。

0: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1: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2: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1: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2: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1: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100.5 Music 40。嗨，我是雅婷。中秋的月圆啊，好像余热还没有散去啊，今天正式收假回归工位了，不知道大家。

大的状态回神了没有呢？那短暂的团圆过后，我们又进入了倒计时模式啊！再过两天的时间，十一的小长假就要如约而至了。所以现在的你呢，一边好好收心、好好工作，一边悄悄地期待下一场狂欢。其实这一段时间啊，他的心情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微妙呢？其实不用想太多啊，把节奏交给音乐，接下来好听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份双倍期待的秋日时光，一起来听。

银河美梦啊，相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想要的样子啊。我们听到这个车一停，小茶一沏，假日这不就来了吗？刚刚聊完了我们这个刚刚度过这个中秋假期，马上要迎来了十一假期了。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规划十一假期去哪里听歌了。那其实今年的这个国庆滨海新区有超多音乐现场在等待着大家啊。今天雅婷也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宝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东江的青海广场，其实就一直是咱们的宝藏音乐节啊。之前泡泡岛的音乐节就是在这里掀起过海边的音乐狂欢。那十一假期呢，新区的各大商圈景区也是安排了乐队的演出，还有街头的音乐快闪啊，像智慧山的那山街区也会有小型的 live 演出，可以逛文创集市，也可以沉浸式听歌。还有汉沽的盐场啊，往年的盐滩呢是星空音乐节，氛围直接拉满。那今年呢，在盐田的晚风里啊，除了听乐队演唱以外啊，这个很多的氛围也是做了一个全新的铺垫啊。当然了，除了户外的音乐演出呢，我们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还有海博馆也准备了主题的演绎，都是有乐队驻场的，不用远行，在家门口一样也可以打卡不一样的音乐现场。所以啊，不必奔赴很远的地方啊，十一人也多，所以在滨海新区吹着海风听着现场也是假期超棒的一种打开方式。当然如果暂时没有时间出门，留在车里耳机边 FM100.5 Music40 依旧持续为您放送好音乐，一起继续来听。

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啊。整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滨海新区的天气情况啊。看到中秋的热闹是刚刚散去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整座城市好像慢慢的沉静下来了，这个秋意也是更浓了。今天呢，滨海新区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气温是19度到24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也是非常的优秀的。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冷空气马上就要来了，后天开始我们的气温明显回落，昼夜温差会拉大，所以傍晚出门散步还有下班的路上，随时备上一件薄外套，好好接住这一份秋日的松弛。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是雅婷。那最近啊，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相信很多人也刷到过这个新晋网红甜品，就是60厘米超长的蛋挞。那这个蛋挞也是直接的冲上了热搜啊，一根差不多有胳膊那么长，相当于7-8个普通蛋挞，这个拎在手上拍照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话题的曝光度也是破了10亿呀。不少烘焙店上新之后呢，门店是直接排起了大长队啊，有人甚至要等上2-3个小时才能买到啊。那身边的你们有去排队吗？当然好像还有代购啊，把价格都炒高了呢。其实大家说啊，买它不只是为了吃。

更是为了和朋友一起分享打卡，其实这也是属于秋日里的一种社交小甜品了吧。那不少网上讨论也很两极分化啊，喜欢的朋友觉得这种长长的蛋挞很适合聚会分着吃，自带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当然也有网友猜测，这一整根呢、啊、这个热量真的是很高了，妥妥的热量炸弹啊，一个人很难吃完，吃到后半段而且会比较腻哈。很多人也感慨啊，这个甜品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造型越做越吸睛，可兜兜转转啊，最治愈的还是经典的小圆蛋挞，一口吃下去，这个酥脆的蛋皮搭配嫩黄的这个鲜嫩的蛋液啊，简单的蛋香就让人很满足了。秋天呢，气温呢，刚才也说到慢慢降下来了，其实偶尔来一份甜甜的小点心，就是我们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啦。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这个十月末啊，咱们天津其实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的转凉了，但是呢，潮汕的海风呢依然的温柔。咱们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呢，将在10月25日到30日与听众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8日之旅啊，听起来就非常的吸引人啊。这一次呢，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一起跟着我们立恒一起。

2.0。其实当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单纯的以为，哇塞，难道早春晴朗的第二部这就来了？其实各位想的可能有点太过单纯了。早春晴朗 2.0 说的是另外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无可替代，它的主演是赵今麦和魏大勋。为什么叫早春晴朗的 2.0 呢？可能之前刚刚结束首轮播出的这个早春晴朗给太多的人带来了一些冲击感哈，很多人会认为早春晴朗

最爱的人来自原野希。对于这位歌手，我们可能稍微来说陌生一点，但是他的很多作品其实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朗朗上口，而且有很多的作品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之上，有的时候都是热榜歌曲之一。15:44，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 Music 40。今天的热搜榜不得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其实呢，这个颁奖典礼按照原本的日程来讲早就应该落下帷幕了，但是中间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呢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颁奖典礼及闭幕式等一系列的很多重要的环节全部推后。当时只是说推后，没有说推后到什么时间，也没有告诉大家具体能够参与的这些电影明星、电视明星都会是谁，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是调了档期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典的嘛。但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了这场盛典延后，什么时候呢？终于定下来了，就是在这两天又一次的开始重启。明天晚上颁奖典礼将会逐一的来揭晓各大金鹰奖的提名。而在之前我们在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热搜榜上也是呈现出来了不同版本的各种提名啊，比如说男主和女主的提名，大家都会把自己喜欢的明星放进去，然后大家也会猜究竟这一年以来这些精彩的电视剧里面有哪些明星会值得我们来看到，在现场的时候究竟他们在一起比拼的时候谁会胜利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呢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这个盛典推迟了

唱过，但是每一个翻唱的版本应该都和孙燕姿的这个开始懂了的原版演唱好像差着那么一点点。这可能就是因为孙燕姿到现在为止都可以拿捏得住很多80后年轻男生的新的一点开始懂了的魔力。我们来和各位继续关注热搜榜。今天热搜榜上有一个好消息，真的是需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那就是复仇者联盟五。对于复仇者联盟的铁粉来说，这个五啊，很多人是一直期待但是又特别焦虑的一部影片。复仇者联盟五叫做毁灭之日。为什么说一直期待又有点焦虑呢？因为整部影片会有一个爆点出现，那就是原本我们特别喜欢的钢铁侠的饰演者小罗伯特·唐尼，这一次他不再饰演钢铁侠了，而是化身终极反派，变成了毁灭博士。所以很多人想看一看以前的钢铁侠变成了毁灭博士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还有就是故事会怎么样的延续下去。那复仇者联盟五呢，现在目前哈是已经官宣要引进到内地，但是具体的引进的时间和供应的时间呢还没有明确。不过现在通过各路的消息来看的话，目前复仇者联盟五北美定档的时间是12月18号。外界猜测非常有可能这是这部影片第一次明确引进信号，同时会和北美同步上映。如果是同步上映的话，那么就是在12月18号。但是内地的具体这个定档的时间呢还是需要进一步官方的确认的。除了我们现在目前知道北美的定档时间是12月18号之外，英国等一些部分市场的

戴佩妮防空洞，16:31，我们要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到了十月末的时候，咱们天津啊，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凉下来，甚至有点冷了哈。但是呢，在潮汕的地方，海风依然会非常的温柔。所以呢，在十月末，滨海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立恒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期间，和我们的听众们一起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的双飞6日之旅。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旅行活动之中。这一次您不用做任何的攻略，也不用操任何的心，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的秋天。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相关的情况了。走进汕头的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开始漫步，然后呢，你也可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然后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呢登岛去感受一下妈屿岛和南澳岛，穿越梦幻的彩虹海，在青澳湾以及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来感受一次登高望远的那种心旷神怡。另外海岛航拍也为你会定格美好的瞬间，行程更延伸到了东山岛，还有南门湾以及南屿的海天一色，非常值得一路慢慢的去进行收藏和感受。潮州的古城呢，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高光时刻。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然后走进开元寺与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的时候，广济桥的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的灯光盛宴会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免费带你奔向那种奔劳的和辛苦的旅程。在旅途的过程之中，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之中呢，全程都是韩餐的，特别做了升级，比如说南澳的海鲜餐，还有潮汕的狮头鹅以及潮汕的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的尽兴，睡的当然也要让大家更加的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的特有的莺歌舞和潮具品茶等一些特色的体验，穿越彩虹海，还赠海豪每人半打。10月25号可以和立恒一起出发，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听众的专享价格是每人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在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山海两个字来抢占席位。当然如果您不方便用手机来打字的话，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杨。

听到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来猜一猜这位演唱者的名字吧。马上俊明将会向你描述一些他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礼盒了。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演唱的这样一位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她在2003年啊签约了爱回唱片，正式踏入到了职业歌坛。在2006年首次发行了专辑《失恋无罪》，2008年发行专辑《天生歌姬》，并且收获了“天生歌姬”的称号。在2014年啊加盟了索尼音乐，发行专辑《罪恶感》。2015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3季，打开内地知名度。在2022年发行创作专辑《Link》，事业迎来了重要的突破。在2023年凭借专辑 Link 获得34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在2026年凭借歌曲《幸福在唱歌》获得37届台湾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多次斩获了东方风云榜和中国套排行榜等颁奖礼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女歌手荣誉哦。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我们的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已经抢到她的演唱会门票了，在10月3号和10月4号2天，在我们的天津奥体中心正式开始。那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吧，如此拽100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此刻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了，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0: 好，来进入到资讯时间。到十月末的时候啊，咱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您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中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们会一起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大家一路慢慢收藏。
0: 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灯火盛宴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免去你的奔波辛劳。在旅途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还有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碗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特色的莺歌舞、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可以获赠仙毫、美人半打。
1: 在10月25号就可以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了，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仅需要每位4299元，名额有限啊！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192-1228-6966电话报名吧。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2: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2: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 Trouble 周和 YLYH 两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大家中奖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在本周三9月30号的下午6点到6点15分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吧。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啦。
0: 好的，乐商城给大家安排到了 SK2 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并且呢是滋润型的啊。那看大礼盒当中有什么呢？大红瓶的面霜80克，还在给你3个大红瓶面霜的小样，每个都是15克，所以呢一共价格是360块钱。
1: 我们说了，大红瓶面霜真的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了。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是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大家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那虽然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我们说平时刷社交平台听朋友同事聊天，那我们总会免不了被各种好物种草啊。
3: 是的，
2: 有的东西呢买回来平平无奇，但是呢也有一些被别人安利之后用上直接惊艳到啊，实实在在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吧，你被别人种草过哪些真正好用不踩雷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真实体验啦。
3: 好的，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被人种草的好物一用，哎，还真的挺好的，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也被种种草啊。那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Hello. Hey, babe.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檀健次的《宠》。北京时间18:09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我们先来开启到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啊，来分享一下吧，你在别人那里种草过什么真的很好用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再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也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天津阿尔法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缤纷食品大礼盒。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 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哎，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一号群当中的小才说，闲鱼啊是个很神奇的地方。那大家有的时候这个无聊了，逛逛淘宝京东啊，还有人无聊逛闲鱼的吗？我认知当中闲鱼是我有需求，比如说我今天就想买一个二手灯，想买一个二手沙发，买一个二手床，可能我会上闲鱼来搜索一下。那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明晰的需求，也会有人来逛闲鱼解闷吗？
0: 我觉得应该是的，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闲鱼上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卖的、
1: 真的是都能买到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呢，看一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啊，他说朋友安利的颈椎热敷贴，上班脖子僵硬的时候贴一片，舒缓效果很不错。这个我也需要。对，我觉得我的颈椎脖子后脖梗子吹了一个夏天的空调凉风了、需要在这个秋冬来一点暖暖的东西来贴一贴。
0: 哎，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啊，这个秋冬到了，很多人都需要。
1: 哎，
0: 一个是这种肩颈贴，二一个有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有没有后腰热敷的贴。
1: 这样咱们就买一堆热敷贴，然后上节目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再贴
0: 一后背啊，
1: 都贴上，然后一边这个感受一下温度，一边暖和和的上直播。
0: 你别说，我觉得应该还挺舒服的啊。
1: 好的，来问一问大家了啊，你在别人那里种草过什么样真的好用的东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周董的《大笨钟》，时间来到了18:40啦，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别人那里种草过什么真的很好用的东西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来看一下小饼说，在分享博主那儿种草的遮光眼罩，睡眠前戴上之后感觉睡眠质量改善了很多。有的时候博主的一些分享确实还挺好用的。前段时间种草了一个美妆博主，他就是分享了一些这个化妆的方式，并且分享了一些化妆的像眼线膏笔等等，我觉得还挺好用的，觉得还不错。但是呢，我觉得像我化妆的这些好物啊，或者是工具啊，或者是像粉底液呀、眼影啊等等，你知道

0: 定是吧。
1: 除了孟非之外，我们台里的化妆老师给我种草了很多，因为你想他们用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经过了这个千锤百炼的，
0: 没错，
1: 经过了很多人来试用的，甚至都全部都是铁皮了，全部都是光盒了，就这种方式啊。
0: 而且我觉得像那些比如说一些美妆博主，
1: 哎，
0: 或者是本身就是化妆老师的他们啊，
1: 是
0: 因为他们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啊，去把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品牌的他能用光，你知道吗？
1: 对的，
0: 试光，那他能试，而且能用光。
1: 那
0: 像咱们自己来说的话，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化妆也许次数很多，但是也不会说有那种用光的。我有一个高光，我觉得至少已经两三年了，就是也许它已经过期了，但是我还在用。
1: 对，
0: 真的是用不光呀。
1: 我现在化妆箱里的这些化妆品，我已经不看保质期了。
0: 哦，无所谓，
1: 因为如果看了之后应该有一半都要扔掉了。
0: 对的对的，
1: 对，就觉得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最好用的才是最重要的啊。
0: 是的。
1: 那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都在别人那里种草过什么样真的好用的东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是潮汕的海风依然很温柔啊。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六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齐鲁炮台，读懂百载商埠的岁月。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会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的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呢，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大家一路慢慢收藏。
0: 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啊，漫步牌坊街，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寻访龙湖古寨，感受千年文脉。夜幕降临，广济桥光影秀和一江两岸灯光盛宴璀璨上演，古城接驳电瓶车，免去你的奔波疲劳。在旅程当中啊，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南澳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碗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更有潮汕地区的特色莺歌舞，还有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毫每人半打。
1: 在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听众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或者拨打电话192-1228-6966 192-1228-6966就可以电话报名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 Twins 的3650，北京时间是9:08，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继续来开启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来聊聊吧，你在别人那里啊种草过什么真的很好用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三分白说了。
0: 滚刷
1: 啊、
0: 哦，因为他们家养猫，
1: 去年的滚刷
0: 就是巨管用，
1: 哦、
0: 真的巨管用，
1: 嗯、
0: 巨管用、哦。一会儿我一定要发给你这个链接。
1: 一会儿每次因为我们家也有猫啊，上班之前在门口先让孟非用那个巨粘的滚刷给我粘一粘
0: ，对，
1: 整个身上都是毛毛啊。
0: 是的，然后他给我推荐的是什么呢？首先这个滚子它是稍微大型一点的，而且它这个棍子的柄啊，手柄它是稍微长一些的、然后再加上它这个粘度很强，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日常当中呢。去滚一滚比如床上的一些皮屑呀，包括一些头发呀、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真的又方便又管用又好用。
1: 我觉得如果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孟非在门口拿着一个把儿特别长的一个武器，
0: 我举着
1: 我就掉头就跑，然后他就一杆子过去给我粘回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巨粘，
0: 真的巨粘又长。
1: 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别人那里种草了什么样真的很好用的东西吗？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你一起出发了，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0: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1: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2: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2: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赶快下单抢购吧！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返场了。今天呢是礼盒装，大红瓶面霜滋润版的80克，再送你3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小样，到手一共125。那价格呢是360块钱。
4: 我们说的大红瓶面霜真的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啊！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是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去隐形毛。孔和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那这款的回购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的这款呢是滋润版啊，虽然说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呢这款非常适合到秋冬季节，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非常好推开，轻轻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吸收啦。
0: 嗯，那我们看到啊，这样一款呢，刚才说到了，整套包含80克正装的大红瓶，外加3瓶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一共是125克，价格只要360块钱。来，怎么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可以下单抢购啦。好，再给大家播送一条最近特别特别合适的旅行线路。到了十月末啊，天津已经逐渐转凉了，但是潮汕的海风依然是温柔的。滨海音乐广播主持人立恒将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们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双飞6日之旅。这一次你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我们会走进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乘船横渡内海湾，拜访骑路炮台，读懂摆在商埠的岁月，随后登临妈屿岛、南澳岛，穿越梦幻彩虹海，在青澳湾、马銮湾听潮起潮落，还可以一起坐上苏峰山的电瓶车登高望远，海岛航拍为你定格美好瞬间。行程更是延伸到了东山岛、南门湾、南屿的海天一色，值得大家一路慢慢收藏。
0: 那我们这次出行呢，美食和住宿同样是毫不将就的，全程韩餐特别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还有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两晚海边度假酒店，玩得尽兴，睡得舒心，还有潮汕地区特色的莺歌舞和潮剧品茶等特色体验，穿越彩虹海还会获赠仙蚝每人半打。
4: 10月25号和我们的立恒一起出发吧，全程纯玩零购物，听众专享价仅需要美味4299元，名额有限，赶紧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山海，就可以扫码抢占席位了。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你在别人那里种草过什么真的很好用的东西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也来分享给我们吧。
1: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其他的朋友在说什么。这个困困说，同事之前推荐了除湿袋，因为衣柜潮湿容易反潮，这个挂上之后效果挺明显的。那可能跟季节有关。我觉得咱们北方，尤其是咱们这个周边啊，到了冬天，这个地暖一开，家里的衣柜肯定就不是潮湿了，就都是
0: 干干
1: 的。
0: 对
1: 对。那另外呢，冷雨无声说，刷短视频被种草记忆靠垫，久坐腰不舒服，靠着腰部很放松。对，确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啊，像腰部啊、颈椎啊这些关节的地方都需要来关注了。
0: 那都不老舒服的，
1: 如果你不关注的话，以前可能你的上一辈人爸妈他们是60多岁才开始觉得关节不舒服，如果你不关注的话，
0: 20多岁
1: 像我们天天什么翘二郎腿呀、不正确的坐姿啊等等，20-30岁你觉得哎呀哪儿都不舒服，哪个关节都是卡卡的。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去研究一些这种平时生活当中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好物啊。有一些这些小物件其实能够解决很多的麻烦和问题的。
1: 好，同样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如果你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话题，也都来加入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少一点天分，我们时间指向了7:05，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今天迎来9月29号，要倒计时喽，长假倒计时。那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组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天气吧。今天这几天感觉都是阴蒙蒙的啊。来吧，看到了，今天上午呢是阴转多云，下午呢多云转阴，前半夜呢阴有阵雨，后半夜是阴转多云。哎，反正就是阴离不开云。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啊。白天目前最高气温26度，夜间呢最低气温17度，相对湿度49%到77%，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大家外出呢也是备好外套，夜间呢有雨并伴有大风，也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一定要关好门窗，因为现在感冒的朋友们非常多呀。好了，那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互动账号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这首歌曲薛凯琪苏州。

继续看到了马雷鹏、晴朗星空、声耶头铁、胖妞妞老公，还有唱片收藏家 Better Man。我们这边还有风止一平、小笑脸、Girl、雷、冬日焰火、虎哥、美疯子、蓝调、天津版扣。然后我们继续啊，来吧。我说个题外话，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最近这个喷嚏啊？你看我刚才在直播间也是，就打了好几个喷嚏连着。继续看到了翟大人、小草莓、小小肥、大雁海鸥、孟凡、小小少年啊，还有这边爱新觉罗、空白，然后小小印儿，以及后面的你这群里面再加上聊天啊，芝芝小宝贝。还有火龙居、时光流逝而去、文聪、小小布、事事如意、小小正、Demon、NPC， 各位早上好呀！那让我们共同的喊出那一句，由衷的喊出那一句，大家上班快乐！没关系，我们今天依然上班快乐，因为现在就是倒计时。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没有添加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的抓紧来搜索吧。那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个开心的事儿，你看十月一的话呢，跟着我一块儿出发南太行，这个就已经截止报名了，朋友们，如果这次没赶上那没招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大节假日，我们提前可能也就是提前要截止报名，因为没办法，房源太紧缺了，所以我们要确定好。那你说，哎呀，十月一没有赶上我们，那没关系，我们十月末的时候，天津呢已经渐渐转凉了，但是呢，潮汕的海风依然是非常温柔的。我们的主持人立恒呢，将会在10月25号到30号和听众开启一场潮汕山海三岛联游。我们是一个双飞六日之旅啊，这一次大家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了。你想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了汕头小公园，在老骑楼与旧时光里漫步，而且呢，我们会乘船横渡内海湾，随后呢，登临妈屿岛、南澳岛，去穿越整个梦幻的彩虹好。那同样呢，在青澳湾呐、啊、马伦湾啊，听一听潮起潮落。这个时候呢，潮州古城更是此行的高光，一起漫步牌坊街，对吧，跨一跨广济桥，走进开元寺和韩文公祠。哎，我们感受到了千年的文脉，同样呢，在旅程当中美食也是不能去将就的，全程我们都是韩餐的，而且特别升级了有南澳海鲜餐，还有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升级了2晚的海边度假酒店，所以大家玩得尽兴，睡得也会很安心。当天呢，我们会有潮汕地区特有的莺歌舞啊、潮剧品茶呀、等等特色体验，所以这次呢，吃喝住行不仅包在我们身上，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都是纯玩零购物。补贴之后呢，听众专享价每个人是4299，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双飞六天嘛，毕竟整个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比较感兴趣整个的行程安排，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客服，找客服去要一份，那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就可以了，或者呢找不到，你说我找不到公众号，公众号就是100.5不知航月，这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不到的话呢就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呢也会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呢。这谁呀？招财又进宝说早上好，下班。这多气人呢！大家都在上班路上，不止上班路上，大家基本上还比较堵车。其实我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车，就感觉怎么今儿这么多车呀？大家都这么勤劳勤快吗？就是哎呀，上班倒数第二天了，我赶紧上班去，真开心，又上班了。好了，7:35，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哎，这首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歌啊，瑞带来的 Where's My Husband？ 哎，老公在哪儿呢？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2: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3: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2: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3: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2: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了，7:43，刚刚说到大家进入到乐商城啊，因为昨天的口红专场爆单了。所以本来是想这周持续口红专场的，但没办法，我们今天换一个主推了啊。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大红瓶塔来喽。我不知道昨天有朋友，大家都抢到口红了吗？因为口红确确实实非常的划算，而且它是属于消耗品。然后吧，我们又希望多买点颜色，最主要昨天口红太便宜了，我自己也买了几支啊。那正好跟大家分享的是 SK2 大红瓶面霜礼盒啊，这个是滋润型的，因为每到秋冬换季，你会发现脸特别容易起皮儿，对吧？又紧又干，细纹的马上上门了，所以建议大家面霜赶紧用起来了。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包括其实我自己是大红瓶，我现在用的还是那种旅行版的呢，还没有拆正装。大红瓶的面霜呢，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又能深层修护啊，一大瓶呢，几乎就可以搞定全部的一些问题。唯一的缺点其实就是贵，对吧？那我们今天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呢真的有点伤不起。今天品牌方是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再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需要360，但是库存不多，就抢到就赚到了哈。那这次是经典老版和新版的主要。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效果呢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可能就是专门找，哎，就是老款的好用，觉得老版的更加那种滋润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啊。那我们今天就是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再加15克小样，15克的都是给大家发3瓶，到手价只需要。

360。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大家会进入到互动群组当中的。进入到群组当中，直接点击链接购买也很方便啊。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出的就是有三份礼品啊。那么我们互动话题呢，会送出嗨家人火锅为我们提供的百元代金券。那我们还有这个点歌和接歌的朋友们，将会分别获得星展养仓健身提供的健身卡。那同样还有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我们提供的唱玩券儿哦。所以说还没有添加到我们的微信账号的，再来搜索一下舒君大大一，你就把这个账号记在心里面，当大家停下车或者都等红灯的时候，或者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再拿出手机添加微信就可以咯。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听到了潮汕山海，对吧？那很多朋友对于潮汕非常感兴趣，我先说一下啊，再跟大家啰嗦一下，就是十月末的时候，10月25到30号，我们是一个双飞6天啊，潮汕山海三岛联游，这次是立恒来带队啊，大家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行程，一起去看一看真正的南方秋日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啊，而且这次你看，就是走进了汕头的小公园，在老旗楼里，哎，我们去拍拍照片啊，会很出片儿，包括我们会乘船横渡内海湾，随后呢去登临妈屿岛、南澳岛，对吧？在青澳湾还有马銮湾听一听潮起潮落，同样还会去到潮州古城啊，这也是此行的高光啊。其实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千年文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潮汕话，你有没有这个潮汕那边的朋友啊？反正他们说话我是听不懂。旅程当中呢，美食和住宿同样不会将就，全程有韩餐，对吧？你也不需要说，哎呦，我这个平时吃饭的，我们吃喝住行全包，而且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自己看外卖，对吧？吃小吃，哎呀。那边有南澳，我们是整个的行程会升级了南澳海鲜餐、潮汕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而且呢，我们有升级两晚的海边度假酒店，所以大家可以玩得尽兴，睡得也很舒心。那还有潮汕地区的莺歌舞啊、潮剧品茶特色体验，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10月25号，你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哎，你说我能安排来时间，带着孩子，带着家人，或者说带着爱人，对吧？带着自己的父母，我觉得潮汕是一个就是不管老少都非常适合去的地方。而且你像十月底的话，天津已经转凉，但是潮汕那边哎很舒服啊。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山海，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找到我的账号。